你知道美国他们有做一个研究调查，在去年底的时候，那结果发现有70%的美国受访民众符合所谓的旅游失调症，就是觉得自己见识比别人少，看过的世界还不够多。那他这个调查是针对2000名的美国成年人，然后依照世代平均分贝的调查，不到一半的人对自己一生当中的旅行次数感到满意。那造成这种自卑的主因，当然跟社群脱不了关系，因为35%的人都说啊，那个朋友啊，那个家人啊，他们那旅游的贴文呢，就会引发那种焦虑，就他们自己焦虑的这种感受。另外有32%的人说，只要跟同侪聊到旅游的话题，会觉得很自卑，就是人家都在旅游，我都在工作。而这种现象呢，在 Z 世代的身上更明显。你知道 Z 世代年轻世代高达47%的人说，看到那么多的网红，还有YouTuber 他们出国旅游，就让他们的旅游失调症呢更加的严重，甚至55%的人说，光是在社群看到这些贴文，就会让人觉得人生已经落后他们很多了。而且 Z 世代跟千禧世代当中，超过1/4的人都承认说，对自己的旅游经验就是很缺乏，然后就会觉得很尴尬。好，你会这样吗？可见社群对我们人的心理的影响真的蛮大的。所以如果有出现这个 no trip phobia 的这个焦虑状况的话，就代表说你对旅行是非常渴望的，而且是一种社群时代下的一种焦虑的缩影哦。就对这个世代来说呢，好像没有正在规划的假期，就是宣告自己生活过得不够精彩。那这种机票打卡照、旅宿的照片，某一种程度上会变成证明一种我活得很不错的社交资本。所以这也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少看那些社群，对不对？你要想想哦，别人精心包装的人生看起来比自己的还要真实，即便是从那一开始就不是真实，所以你就少看那些，其实它都是包装出来的。而且想一想哦，说到底这个旅游失调或者是无旅行的焦虑症，它只是一种比较的心理之下的一种产物。所以有心理专家说，世界永远都比我们实际可以看见的还要大，而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追逐别人的精华剪辑人生。我蛮喜欢心理师他们讲的这句话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追逐别人的精华剪辑人生上，彼此共勉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 State of Grace。

0: 台中市政府用心守护大家的餐桌，以稳基础、挺好食、顾健康、爱土地为核心，整合学校、社区和在地农业资源，一起打造更贴近生活的食农教育。从土地到餐桌，从教育到生活，携手打造永续又宜居的新台中。更多精彩内容，记得锁定粉丝专页台中领先。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1: 开车开几啊天，驾驶的驾驶睡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驾驶？拜托，进来好乐购驾驶，驾驶歹去，驾驶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驾驶，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2: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阿美啊，你家玛丽哦，卡手溜溜就能够来到搬厝变扫啦。
5: 袂用的啦，就业服务法有规定哦，一家袂当做许可以外工作呢，违规上盖管花150,000呢，要给用废纸聘雇许可哦。
4: 啊，亲情到三工尔，
5: 法律都有规定，守法哦，才会当让玛丽安心照顾阿公。
0: 拒绝非法指派，保障聘雇权益。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提供。

听伍佰老师的歌，很想说来大家一起唱。其实伍佰根本没有唱，都是底下的观众在唱，粉丝们大声唱给伍佰听。伍佰 live 演唱这首是他早些年写给苏慧伦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被动》。其实说到旅游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旅游应该是从放松或者是充电甚至重新跟世界连结的角度来出发，而不是说好像我去旅游只是为了填补焦虑或者是去迎合这个社群或者是累积什么按赞数之类的哦。生活的美好其实未必说需要一张一张的机票或者是什么风景的打卡照才能够证明，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都要学会跟当下相处，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远行起点，对不对？好，所以看那些社群让自己的心情变得焦虑，变得羡慕别人，然后觉得自己有多差劲，我觉得那只是让自己越来越糟糕，就是生活越来越不开心的一种做法。你要想人家拍出来的或者是去体验的这个过程呢，它都是经过剪辑出来的美好的过程，对不对？好，这蛮有意思的哦，这所谓的旅游的焦虑症，因为世界真的永远比我们实际可以看到的还要大，而且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也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追逐别人的精华剪辑人生上。这句话真是太喜欢了，所以我讲了两遍，刚刚讲了一遍，现在又讲一遍。 OK， 好，今天下午的时间你所收听到的是宝岛联播网，在中部地区大千电台下午的3点到5点 Super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旅游啊，或者是说我举例看演唱会看表演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就喜欢拿着手机啊相机啊一直录影一直拍照之类的，尤其像之前不是有发生就是你可能进去看那个演出对不对啊，拿着手机相机一直拍一直录影有没有，然后结果他明明规范说诶表演内容不可以拍照录影，结果引起了付费入场观众的抗议哈。好，我想呢其实拍照或录影啊，大概就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个表演很棒或是风景很美把它记录下来，觉得回去呢有机会可以复习啊，这样才有深刻的印象啊。但实际想想你拍下来之后真正在看的次数有多少呢？我看到有一个研究，然后有一篇文章专栏就在写这个，就是他是说如果你在观看之外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拍照，那反而会让你的记忆点变得比较差，而且更不容易记住细节。它有一个心理学名词叫拍照减值效应，这个值是价值的值。好，有心理学家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呢，他找了27位对博物馆不熟悉的大学生，在导览的时候就要求说你们要仔细看展品哦，等一下我们要考试哦。那他们总共呢看了30件的展品，里面有画作有雕塑有陶器有珠宝，那这30件当中有15件会要求参与的人单纯观赏，另外15件需要加上拍照，就是如果单纯观赏的话就是你要看清楚30秒看好看满，如果是有拍照就是前20秒用看的后面10秒用相机拍下来。那隔天呢就让学生去回忆博物馆的展品，好，就是你要先回忆出来然后确认那个名称是什么。而研究者提供了40项的展品名称，其中有10项是前一天没看过的，就是要去考验这些学生到底哪一些是现场看过的，而且要讲到说那个展品的手上有没有拿东西，有拿盾牌吗，有拿剑吗，还是没有拿东西。结果你知道吗，这个结果发现说对于那些有拍照的展品竟然回想起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而对于那个展品的细节答对的也是比较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拍照除了让人记忆比较不深刻之外，对于细节也比较没有印象耶。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有感到非常的惊讶吗？我觉得是蛮实际的诶。其实他就告诉大家说有时候哦，尤其是比如说对于局部拍照的一些展品，你对于位置的记忆你用拍照是最差的，但是你用肉眼观察反而那个记忆点是更明确的。所以结论就是不管是针对物品细节或是当下的位置，直接用我们的肉眼去观察都会有最好的记忆，因为在拍照你就会损及部分的脑袋记忆，因为人脑的记忆并不可靠，人的生活当中太多杂事了，你就会忽略了一些美好的往事。所以当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或者是看一些演唱会看表演的时候，拍照其实是为了日后有个线索可以唤起你旅游的整体的记忆，提供你一些线索对不对。但拍照是好事，可是如果你是一直拍一直录啊，就是几乎没有停下来的这种，真的就算你之后回想起来有这些画面当线索，可是你要想细节可能真的就比较没办法了。所以啊，不要太依赖你的手机相机录影啊，录影或录那个画面或拍画面。有一句话说，活在当下，自己能够全心投入体验当中，专注的去观察你旅游身边的风景，还有你所看到的演唱会的美好，你的生命才会精彩。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 Monkey Magic 猴子把戏跟音人合作的 Believe 相信。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公
2: 司。好香啊！南岛茶世界香，南岛好茶来台中了。
3: 6月19到21号。品味南投好食发生，南投优质农特产品就在台中草悟道，现场消费满额几点送限量精选特色好礼，还有亲子创意 DIY 和石龙体验，
2: 到现场报名额满为止哦。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广告。
4: 今天的造句是：当什么遇见什么，
1: 当芋头遇见 7-11 就会变得很好吃。7-11 遇见蔬果季，有遇见蚵仔汤面、森永鲜芋奶霜牛奶糖等多样芋头系列商品，还有韩国新鲜蓝莓汁哦。
4: 6月23号前指定商品2件79折，使用 Uni Open 联名卡3件75折。
1: 快到 7-11
5: 大千电台
6: Uni Open， 生活由我 Open。
7: 世华生技全新三款营养素重磅登场，
8: 铁、叶酸养出青春美丽好气色，我就是素颜美人。
9: 维生素 D3 补足活力关键，精神元气一次到位。
10: 矿物质锌搭配黑玛卡，提升续航力与战斗值，忙碌生活也能火力全开。
7: 保养趁现在，让世华成为你的日常。0800-655-988，0800-655-988。
11: 台中市政府6月6日、6月18日及6月27日办理3场次暑期打工联合征才，邀集王品、摩斯汉堡及 Mr. Donut 等多家知名厂商，提供近1000个工作机会，欢迎求职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下市府总机转36100下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2: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0: 夏天到了，光是想到要在太阳底下开车，那种又闷又热的感觉就让人受不了啊。这时候就要选对隔热纸， FSK 冰钻隔热纸能有效阻隔高达 99% 红外线，大幅降低阳光带来的闷热感受，同时减轻冷气负担，让车内空间更加舒适凉爽。而女生最在意的紫外线保护，FSK 冰钻也能有效阻隔 99.8% 的紫外线，减少太阳直晒的不舒服，降低车内疲倦的老化速度。重点来了，即日起到7月31号装贴 FSK 全车冰钻隔热纸并完成保固登记，就有机会抽中生活家电、蓝牙喇叭、咖啡机等精品各种实用好礼。另外在7月4号之前加入 FSK 官方 LINE 完成指定预测登记，成功预测2026世足赛冠军球队，还有机会抽中 24K 黄金足球。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详情请上网搜寻 FSK 隔热纸。
1: 午后时光，小倩，你最好的朋友 Super 午茶秀。

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听到的是宝岛联播网在下午三点到五点钟的午茶秀，我是小倩。接着我们听到的是李英宏，李英宏他的艺名叫 DJ 弟弟龙，大家应该有很熟悉吧，他之前的一首代表作品就是代把弟弟龙，对不对？好，那个是台湾的创作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也是个演员哦。他很厉害，是他总是能够把一些台语的音乐文化以嘻哈复古电子的元素结合，所以发展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台客叙事风格的音乐作品啊。我们现在就来听到李英宏这首《沙粒》。等一下呢，要听一下四点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现场。

0: 吴声梅最新台语单曲《心冷红》，喜上眉梢娱乐发行。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脂肪都有，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就是一般你吃满汉全席可能都吃不到的营养，我提供营养让他的身体自己觉醒。
5: 原来营养师说会胖的人通常是营养不良的人哦。
4: 没错，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是没有条件瘦得下来的，脂肪会想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打死他也不出去哦。这个要学一辈子，就算有聚餐你也胖不回来。
6: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
7: 赶紧来报名哦。